0: 上班好轻松。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1736136308642999。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5: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欲穷千里目。
6: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8: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9: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8: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12: 哈、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1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1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丢人
4: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9: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在努力用心帮大家淘好货的桃子，今天又给您淘到宝贝了。最近呢，是听到身边很多朋友和我抱怨说，哎，怎么之前用的好好的水乳，最近用起来开始水土不服了呢？哎，这是加引号的哈，就是什么感觉呢？涂到脸上觉得又黏又腻，还不好吸收。那话说到了夏天，少不了又闷又热，我们的皮肤状态也会随着换季呀、温度等因素变化，那我们用的基础水乳也得要及时的更换了，不妨来试试看这款新版的后天气丹 Pro 光耀焕活紧颜水乳，主打的呢就是提亮抗皱，还能够强保湿加长效锁水，调节温度变化导致的面部水油平衡，真的是全能型选手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水50毫升加乳液50毫升，而且价格呢也做到底了，这一套水乳啊到手只要79块钱。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话说后这个牌子呢，经常护肤的人一定不陌生，它算是韩国国民级的护肤名品，而天气丹系列呢更是后里面的奢养系列，功效堪称全能，而天气丹主打秘制韩方成分，让保湿舒缓修护紧致一步到位，完全把通透感这三个字驾驭的炉火纯青了，由内而外的焕活肌肤，让脸蛋呢透亮有光泽，仿佛自带高光。

0: 特效。年轻人啊，基本上都少不了熬夜，对吧？那天气丹这款 Pro 的水乳呢，就特别适合熬夜肌，因为里面还添加了天然的山参、当归、雪莲、麦冬、茯苓、鹿茸、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啊，对于皮肤都具有非常好的滋养能力，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熬夜导致的皮肤的黄气。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系列的全新升级版的水乳中样套装，也是专门为咱们亚洲肌专研的。里面的水呢是精华水质地，乳液呢丰润但是不黏腻，化妆水加上乳液的叠加之后也完全不会感觉到厚重，脸部呢反倒是变得透亮了很多。那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吧，也不管你多大年龄，都能够放心的去用。而且今天的价格是实打实的听众福利价，后天气丹 Pro 水乳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到手只要79块钱，赶紧闭眼冲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8: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73613086-4299。
4: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7: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8: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整装都太贵了。
9: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8: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9: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1: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上。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

0: 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2: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2: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

0: 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腾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03063864299。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十点钟，起身一分钟。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

0: 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2: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陶瓷。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米3，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心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儿，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米3，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鞋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鞋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心。
1: 北京时间10:30，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86429。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

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上午十一点，零食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

0: 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2: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

0: 希望的田野上。
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04699。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智颜面霜900多，青春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5: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4: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5: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08642999。
3: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

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12点，午餐吃好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6: 儿，
4: 没事
6: 儿，
5: 没事
4: 儿，
5: 没事
4: 儿
5: 的，
6: 没事
5: 儿
6: 的，
3: 没事
6: 儿
3: 的。没事儿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8: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9: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

0: 瓶三瓶只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0: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8642999。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嗨，大家好，我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美白防晒的桃子。俗话说得好啊，防晒做不对，护肤全白费。那除了年龄、生活习惯之外呢，导致我们皮肤衰老、长皱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紫外线。所以防晒这件事儿啊，一年四季都不能够松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防晒级别 SPF50PA 4个加号，涂上以后没有油腻感，不会闷痘，透气轻薄不搓泥儿，它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的啊，出门呢能够把紫外线给你防得死死的。那市场价50号。

0: 升要卖到700块钱，但今天呢咱们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但特惠啊只要118块钱。想要捡漏的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尤其要出门旅游的朋友更要备好它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日常当中的紫外线呢，伤害主要是来自于长波 UVA 和短波 UVB。 那 UVA 呢会伤害皮肤深层，引起皮肤黑化，而 UVB 呢会伤害皮肤表层，让皮肤发红老化。市面上很多防晒霜呢大部分都是抵挡短波的，但是兰蔻小白管呢属于全波段防晒，简单来说呢就是既可以防晒黑又可以防晒老，而且它的防晒力真的超强，50倍高倍防晒 PA 4个加号，加号直接拉满了，涂一次管一天的时间。兰蔻小白管防晒说实话我们年年复推，年年爆卖，可见它究竟有多好用。而且它不光防晒还特别的养肤，不管是油皮干皮混合皮都可以放心用，上脸轻薄不闷痘不黏腻，上脸成膜速度也非常快，后续上妆啊也不会卡粉搓泥儿，肤感好，防晒力又强，直接把脸防护得严严实实的。那今天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呢，50毫升的大容量，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代购都要300多。但今天呢，咱们商城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只要118块钱。所以说啊，如果您本身就是兰蔻小白管的忠实用户，也可以直接下单50毫升正装。今天还赠给大家10毫升的体验装2支，到手也是228块钱。我们说防晒一定要提前囤，更何况这个价格啊是实打实的捡漏价，抓紧时间拼手速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13点，哈欠少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5: 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4: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5: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6: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7: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5: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7: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丢人
2: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5: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6: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08642999。
4: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5: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6: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5: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6: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5: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7: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2: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四点，音乐多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03086429。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在努力用心帮大家讨好货的桃子，今天又给您讨到宝贝了。最近呢，是听到身边很多朋友和我抱怨说，哎，怎么之前用的好好的水乳，最近用起来开始水土不服了呢？哎，这是加引号的哈，就是什么感觉呢？涂到脸上觉得又黏又腻，还不好吸收。那话说到了夏天，少不了又闷又热，我们的皮肤状态也会随着换季呀、温度等因素变化，那我们用的基础水乳也得要及时的更换了，不妨来试试看这款新版的后天气丹 Pro 光耀焕活紧颜水乳，主打的呢就是提亮抗皱，还能够强保湿加长效锁水，调节温度变化导致的面部水油平衡，真的是全能型选手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水乳50毫升加乳液50毫升，而且价格呢也做到底了，这一套水乳啊到手只要79块钱。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话说后这个牌子呢，经常护肤的人一定不陌生，它算是韩国国民级的护肤名品，而天气丹系列呢更是后里面的奢养系列，功效堪称全能。而天气丹主打秘制韩方成分，让保湿、舒缓、修护、紧致一步到位，完全把通透感这三个字驾驭的炉火纯青了，由内而外的焕活肌肤，让脸蛋呢透亮有光泽，仿佛自带高光特效。年轻人啊，基本上都少不了熬夜，对吧？那天气丹这款 Pro 的水乳呢，就特别适合熬夜肌，因为里面还添加了天然的山参、当归、雪莲、麦冬、茯苓、鹿茸、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啊，对于皮肤都具有非常好的滋养能力，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熬夜导致的皮肤的黄气。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系列的全新升级版的水乳中样套装，也是专门为咱们亚洲肌专研的，里面的水呢是精华水质地，乳液呢丰润但是不黏腻，化妆水加上乳液的叠加之后也完全不会

0: 感觉到厚重，脸部呢反倒是变得透亮了很多。那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吧，也不管你多大年龄，都能够放心的去用。而且今天的价格是实打实的听众福利价，后天气丹 Pro 水乳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到手只要79块钱，赶紧闭眼冲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6: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7: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8: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7: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8: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具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1736136386-4299。
5: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
6: 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7: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8: 欲穷千里目。
7: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9: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10: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9: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1: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2: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车门包括车辆很多硬件的老化的测试。当然以上说到的都是测试的部分，现场还有研发的重头戏。比如说现场我们观察到有一个黑盒子，而这个黑盒子当中所藏的很多的这种核心的部件，包括黑盒子所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3: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08642999。
5: 智颜面霜900多，青春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6: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5: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6: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休闲16点，热情再来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北京时间16: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腾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86429。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陶瓷。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米3，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

0: 洗，超级方便啊！你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米3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床笠3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席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席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2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晚上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 1363086-4299。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5: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9: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10: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11: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12: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9: 没事
11: 儿
12: 的，
11: 没事
9: 儿
11: 的，
13: 没事
11: 儿
13: 的，
12: 没事儿的，
9: 没事儿的。
14: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蓝色，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7: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8: 智妍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9: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妍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8: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9: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0: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
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3864299。
5: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森森林深见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6: 在我们的

0: 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嗨，大家好，我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美白防晒的桃子。俗话说得好啊，防晒做不对，护肤全白费。那除了年龄、生活习惯之外呢，导致我们皮肤衰老、长皱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紫外线。所以防晒这件事儿啊，一年四季都不能够松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防晒级别 SPF50PA 四个加号，涂上以后没有油腻感，不会闷痘，透气轻薄不搓泥儿，它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的啊，出门呢能够把紫外线给你防得死死的。那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钱，但今天呢咱们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但特惠啊只要118块钱。想要捡漏的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尤其要出门旅游的朋友更要备好它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日常当中的紫外线呢，伤害主要是来自于长波 UVA 和短波 UVB。 那 UVA 呢会伤害皮肤深层，引起皮肤黑化，而 UVB 呢会伤害皮肤表层，让皮肤发红老化。市面上很多防晒霜呢大部分都是抵挡短波的，但是兰蔻小白管呢属于全波段防晒，简单来说呢就是既可以防晒黑又可以防晒老，而且它的防晒力真的超强，50倍高倍防晒 PA 四个加号，加号直接拉满了，涂一次管一天的时间。兰蔻小白管防晒，说实话我们年年复推，年年爆卖，可见它究竟有多好用。而且它不光防晒，还特别的养肤，不管是油皮、干皮、混合皮都可以放心用，上脸轻薄不闷痘不黏腻，上脸成膜速度也非常快，后续上妆啊也不会卡粉搓泥儿，肤感好，防晒力又强，直接把脸防护得严严实实的。那今天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呢，50毫升的大容量，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代购都要300多。但今天呢，咱们商城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只要118块钱。所以说啊，如果您本身就是兰蔻小白管的忠实用户，也可以直接下单50毫升正装。今天还赠给大家10毫升的体验装2支，到手也是228块钱。我们说防晒一定要提前囤，更何况这个价格啊是实打实的捡漏价，抓紧时间拼手速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3: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顺风十八点，回家快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

0: 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2: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您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1736 13630864299。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9: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8: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

0: 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7: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在努力用心帮大家讨好货的桃子，今天又给您淘到宝贝了。最近呢，是听到身边很多朋友和我抱怨说，哎，怎么之前用的好好的水乳，最近用起来开始水土不服了呢？哎，这是加引号的哈，就是什么感觉呢？涂到脸上觉得又黏又腻，还不好吸收。那话说到了夏天，少不了又闷又热，我们的皮肤状态也会随着换季呀、温度等因素变化，那我们用的基础水乳也得要及时的更换了，不妨来试试看这款新版的后天气丹 Pro 光耀焕活紧颜水乳，主打的呢就是提亮抗皱，还能够强保湿加长效锁水，调节温度变化导致的面部水油平衡，真的是全能型选手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水乳50毫升加乳液50毫升，而且价格呢也做到底了，这一套水乳啊到手只要79块钱。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话说后这个牌子呢，经常护肤的人一定不陌生，它算是韩国国民级的护肤名品，而天气丹系列呢更是后里面的奢养系列，功效堪称全能。而天气丹主打秘制韩方成分，让保湿舒缓修护紧致一步到位，完全把通透感这三个字驾驭的炉火纯青了，由内而外的焕活肌肤，让脸蛋呢透亮有光泽，仿佛自带高光特效。年轻人啊基本上都少不了熬夜对吧，那天气丹这款 Pro 的水乳呢就特别适合熬夜肌，因为里面还添加了天然的山参、当归、雪莲、麦冬、茯苓、鹿茸、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啊，对于皮肤都具有非常好的滋养能力，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熬夜导致的皮肤的黄气。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系列的全新升级版的水乳中样套装，也是专门为咱们亚洲肌专研的，里面的水呢是精华水质地，乳液呢丰润但是不黏腻，化妆水加上乳液的叠加之后也完全不会感觉到厚重，脸部呢反倒是变得透亮了很多。那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吧，也不管你多大年龄，都能够放心的去用。而且今天的价格是实打实的听众福利价，后天气丹 Pro 水乳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到手只要79块钱，赶紧闭眼冲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政

0: 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1: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0: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3: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1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 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6: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

0: 化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经常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2: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4: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5: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0: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3: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9: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15: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6: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4: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9: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9: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20: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9: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 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0: 主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

0: 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在高校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1: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3: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晚间19点，父母牵挂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

0: 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6-4299。
1: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2: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3: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2: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3: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2: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4: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5: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6: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7: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6: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7: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8: 嗨，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陶瓷。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米3，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米3，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席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席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5: 赏一场花，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上。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1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

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二十点，电话放你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8642999。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欲穷千里目，
1: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4: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5: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4: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

0: 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深夜23点，音乐好听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5: Come on，
6: 很无聊，
7: 我还以为录起来。
6: 不对，警告听那个。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Ready for this?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00:00。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选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时间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

0: 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1: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0: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4: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5: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6: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7: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9: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十四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2: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3: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6: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5: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6: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7: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

0: 王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5: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7: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8: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9: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6: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0: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6: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6: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5: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6: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7: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4: 没事儿，
5: 没事儿的，
8: 没事儿的，
7: 没事儿的，
4: 没事儿的。
9: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0: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21736136308642999。
5: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6: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7: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哦，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嗨，大家好，我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美白防晒的桃子。俗话说得好啊，防晒做不对，护肤全白费。那除了年龄生活习惯之外呢，导致我们皮肤衰老长皱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紫外线。所以防晒这件事儿啊，一年四季都不能够松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防晒级别 SPF50PA 四个加号，涂上以后没有油腻感，不会闷痘，透气轻薄不搓泥儿，它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的啊，出门呢能够把紫外线给你防得死死的。那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钱，但今天呢咱们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但特惠啊只要118块钱。想要捡漏的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尤其要出门旅游的朋友更要备好它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日常当中的紫外线呢，伤害主要是来自于长波 UVA 和短波 UVB。 那 UVA 呢会伤害皮肤深层，引起皮肤黑化，而 UVB 呢会伤害皮肤表层，让皮肤发红老化。市面上很多防晒霜呢大部分都是抵挡短波的，但是兰蔻小白管呢属于全波段防晒，简单来说呢就是既可以防晒黑又可以防晒老，而且它的防晒力真的超强，50倍高倍防晒 PA 四个加号，加号直接拉满了，涂一次管一天的时间。兰蔻小白管防晒，说实话我们年年复推，年年爆卖，可见它究竟有多好用。而且它不光防晒，还特别的养肤，不管是油皮、干皮、混合皮都可以放心用，上脸轻薄不闷痘不黏腻，上脸成膜速度也非常快，后续上妆啊也不会卡粉搓泥儿，肤感好，防晒力又强，直接把脸防护得严严实实的。那今天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呢，50毫升的大容量，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代购都要300多。但今天呢，咱们商城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只要118块钱。所以说啊，如果您本身就是兰蔻小白管的忠实用户，也可以直接下单50毫升正装。今天还赠给大家10毫升的体验装2支，到手也是228块钱。我们说防晒一定要提前囤，更何况这个价格啊是实打实的捡漏价，抓紧时间拼手速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3: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具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钟，上班好轻松。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86429。
4: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5: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4: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5: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6: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7: 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8: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0: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11: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0: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2: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